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0: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杜学超原超在。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0: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

0: 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9: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准时的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困扰啊，自己呢很长时间了一直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难受，非常压抑，或者说有一个事儿拿不定主意，特别迷茫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首先来说呢，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的节目。

0: 我是用收音机听的啊，我每天在节目当中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确确实实就是从2008年在收音机里面做节目，做了现在已经18年了啊，到7月10号是18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广播的三部热线和大家交流。那么这个是什么广播电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你用 FM91.6 来调，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当中呢，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就是直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比方说白城啊，像吉林市啊，像这个四平市啊，都有属于自己的直播频率啊，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时间什么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频率不一样啊，你收的时候不一样，但是播出的频率是一套的啊。这是在城市啊，如果是在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啊，收不到调频的地区，可能您需要用这个中波来听，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您可以在全省都能够听到。如果是已经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家在外地听这个咱们广播信号听不到的地方啊，收不到地方，可以用网络收听，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有呢，就是你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话呢，都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在蜻蜓 FM 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是最近这几年呢，最近这六七年七八年的都在这两个专辑里边啊。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老师，就是，
0: 哎，你好啊，
1: 就是家里出现一个问题想请您帮我一下。
0: 嗯，
1: 就是我老公头些年就是自己搞个车，搞个车后来活不大好，他说要增险，我们不同意，说让他回来把车卖了，他不干，自己找个网贷完了换了，换了活也不大好，然后这一直到现在我都没看过钱，他说他一直还那个网贷，还有还利息，还有各反正就是各种那啥把网各种贷啥的，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就是孩子的生活费所有费用还有那个上学的什么这个那全是我自己打工挣的，然后那个在这期间他父母生病啊都是我打车给送去的，或者是老婆婆是心梗，那个支架啥都是我陪护的，什么端屎端尿有的是擦屁股啥都是我整的，他不回来，然后
0: 他家就是一个孩子，没有大姑姐小叔子啥的
1: 没有
0: 啊，那接着说吧，
1: 然后呢这几年他也不咋回来，说是那个没挣来钱，回来还得耽误活啥的，然后呢现在出现个什么情况是老爷子那个班呢在这当地呢说不用那么年龄大的聊裁员，他呢说当地吧有就是干不了累挺活，所以找不着了，然后托人在外地找一个，但是得工在上那边去干活去，老太太就剩自己了，说老太太心脏病什么的，说一系列的病高血压啥，说得用人陪护，说晚上离不开人，说要送到我这儿来，然后吧我这边是遗传性高血压，现在常年吃药，
0: 不用说别的，你就说这事整不了，你要整的话让你儿子回来啊，你就感觉真绕啥没啥可绕乎的，你不就不想伺候他吗，而且确实没那个能力伺候他，那你明确告诉他你儿子也不在家，我这头看孩子我得上班，晚上睡不好觉，我得给你打精，扯淡你们那不是，
1: 我跟他儿子说他儿子不愿意，说啊那个你送不了我的，我妈死活跟你没关系，
0: 那就拉倒了，你别上这儿来吧，乐在那叫老头自己伺候去，能伺候不来拉倒啊，这还有啥可说的，你不用绕着你跟我说一点都不用绕着，你不就是整不了吗，整不了明确告诉他我整不了啊，要不你叫老头打工完了给老太太找请陪护，要不然的话你就叫他儿子回来陪护他了，你说我肯定整不了，因为啥呢，我能知道就是说的你孩子还得你管，完了之后呢，那个你自己还得上班，晚上再不好好睡觉，那人能停俩月，人老太没咋地，你先完蛋了啊！
1: 对，而且我还有偏头痛，睡不好觉。
0: 你不用那些，
1: 你
0: 都不用强调，就一点都不用，这是硬，就是而且你态度必须很坚决。你告诉他，你要能回来，你能给你妈打精，你就回来，你就让你妈来。你要是回不来，你就别让他过来，自己家待着，听不着？这听明白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要不老头领着， 啊，
1: 我跟老头说让他领了，老头不领，我说

0: 老太太跟他搁那睡，还不想出钱。
1: 不管，那你就别管了啊！那我可不能可儿媳妇一人讹呀。
0: 就想整我这了。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不用客气，这件事情不用客气，因为我听了你做不到，你做到了能挺仨月左右，你自己就得完蛋。
0: 对，我
1: 所以说，就是明确的告诉他，你要不然你回来整你妈，要不你、
0: 嗯、
1: 要不你妈别过来，过来我整不了，听明白没有？
0: 明白。
1: 那老头那老太太不行，老头出去打什么工去？对不对？那他们家这男的都、
0: 啊、
1: 他家男的都这个德行呢，都扔媳妇不管。
0: 没到了
1: 啊！你这人家差劲啊！但是别离婚啊，毕竟有孩子。我说是说，我帮你骂他们了，骂他们家祖坟啊。是不是、啊、他家这男的真差劲啊，听明白没有？就是这个事儿你记住、
0: 啊、
1: 妹妹、
0: 嗯、
1: 你就别寻思当老好人了，你要想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当好人，你就不要说的哎呀我是由于什么什么，没有，就是做不到，明确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
0: 那他要说跟我离婚呢？
1: 离呗，那能咋整、
0: 啊、
1: 他外边我估计都有人啊，你还跟你离婚呢？你
0: 我估计都是，
1: 就是啊、
0: 哎、我估计啥的肯定的都，
1: 对不对？那这玩意儿你在外边挣钱给别人花了，完你妈还得我伺候，多大蛋子瓜子是吧、
0: 嗯、
1: 哎呦我这家挑的，你知不知道妹妹这句话叫啥？我跟你说句歇后语啊、哦、叫连猫胡子吃炒面子，里挑外撅呀，就是你俩能过好就怪了，叫我都给挑不黄了啊。但是我跟俩说就是节节气，我是告诉你，就是别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俩离不离婚过不过我不管，但是就这个事儿你必须态度坚决，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0: 是
1: 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啊，
0: 我明白
1: 啊，这玩意儿不能说这是那老太太那老头凭啥出去打工去啊？你老姨你自己家老娘们在那块一整就死过去，一整死过去，你出去打工去，对吧？
0: 啊，说我说那他要是不得劲儿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打车去呗。他说就怕他万一就是
1: 不去、打电话你不去，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赶趟，
0: 打不了电话，
1: 去不赶趟，你就告诉他别过来，你过来我也犯病了。听不听着、
0: 嗯、
1: 要不实在哪天不行你在家你也犯回高血压啥的，完你躺地起不来，给你老爷们打电话让他回来啊。
0: 行，
1: 就是你记住，就这个事儿别装好人。
0: 嗯嗯，
1: 装好人不行啊。那老头你出去打工去，你挣钱给我花呀，完了我给你看你家老太太，你能看你不看，你出去挣钱去，对吧？
0: 嗯嗯，
1: 对不对？这听明白了吧？啊，
0: 明白。
1: 好了，不能可老实人欺负我。为啥我撅问你这件事儿，就我觉得他家人欺负老实人啊。
0: 他家欺负，以前咱一起那个过的时候，老爷子总挑事儿、
1: 嗯、
0: 找茬，完了我家那老爷们更是愚孝的，晚上就打压我。
1: 的啊、嗯，
0: 明知道他爸挑事儿呢，完还打压我。
1: 嗯，所以说呢，完关键现在挣钱还不给你往回拿，
0: 是
1: 吧？是啊。所以说
0: 他不挣钱，谁知道
1: 挣不挣钱你别管了，反正你靠你自己挣钱带孩子，他妈那事儿别管了。不是说这个不是孝不孝顺的事儿，而是你需要晚上你也得睡觉啊，你也得好好睡觉、啊、而且你还带着那个，你还得那个带着孩子，完了自己还身体不好，完了说句实话，你干那个活能是看报纸喝凉水那活吗？
0: 不是，
1: 对呀、
0: 啊，
1: 你那活
0: 还不能出一点差。
1: 对，我一听你那活就是挺累挺的活呢，那所以说你再干、
0: 嗯、
1: 再晚上再给他一个老太太打精，那不行、
0: 哎，
1: 根本就不行。再说那老头压根就不应该出去打工去，他家老太太不行的话，你就在本地守家在地，要不你能干点活，不能干点活的话，你讲话了，你捡个破烂啥得了呗啊。
0: 而且我叫还特别轻，有点动静就行。那老太太半宿半夜不睡觉。
1: 嗯，对，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俩说，就告诉你爱人、
0: 嗯、
1: 你能回来你妈就来，你回不来的话你妈别来啊，不好使，我肯定不伺候啊。
0: 行，
1: 嗯，他要离婚就跟他离，不管他啊。
0: 好的，嗯，
1: 好的，
0: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哎老师，哎，
1: 他们家这个真欺负人。你那老头你自己老太太啥毛病不知道吗？你找工作还能找外地，完了把老太太扔给儿媳妇，你给人儿媳妇多少钱呢？你那儿子在外边说挣钱说挣钱，多少年都不往家拿钱了，一年而且一年年不回来，别说人钱看不着，人都看不着，那能行吗？扯淡，完叫人儿媳妇就那么欺负人呢？咱说我要是老太太我都不去，我凭啥上我儿媳妇那去啊？你凭啥走啊？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是我吗？德亮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0: 讲啊，
1: 就是我和我爱人现在离婚了，但是我是头婚，他是二婚。
0: 啊，
1: 然后发现他前夫的也有个孩子，现在也已经成人了。
0: 嗯，
1: 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离的婚？
1: 我们也有个女儿。
0: 你俩，你看你听不着我说话，你听不着我说话，就是你说的时候，你停一下，我问你，就是你俩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这你得跟我说。
1: 啊，我今年是31，我爱人比我年龄大。
0: 大多少？
1: 大的挺多。
0: 你别大挺多，大多少？40几？43？是吧？
1: 对。
0: 43，你31。
1: 啊。
0: 你俩结婚几年了？有个小孩儿。
1: 我们是，5岁。结婚6年了，
0: 结婚6年了，孩子5岁。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是25，跟他结的婚。
1: 嗯，对，25。
0: 哦，25前跟他结，那是不是那个你家同意这事儿吗？
1: 我家知道他离过婚，但是不知道他有孩子。
0: 就是他比你大12岁这事儿，你家知道吗？
1: 嗯，当时不知道，现在都知道了。
0: 现在都知道了。然后你俩离婚多长时间了？什么原因？
1: 我俩离婚是到现在为止是3个月。
0: 离婚3月，什么原因？
1: 因为就是他现在上那个班，不是正式员工，然后就是属于打杂。
0: 嗯。
1: 然后店里头就是涉及到那些业务，说能给他办那个贷款的，或者是执照，那是执照。然后说以后能涉及到贷款，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我就是让他把这个执照注销了。然后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矛盾就激化了。
0: 啊，贷啥款呢？啥执照啊？
1: 他们店里头就是做法拍房，或者是帮那个信用不好的人做贷款的，然后从中间抽成。
0: 他们这个店儿。
1: 对。
0: 然后注册一个那个公司，他当法人了。
1: 注册3个，一共是，
0: 都是用他的名注册的。
1: 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事儿有风险。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执照是最终那个爆发点？他之前就是做过很多小事儿，就是做个手工活了，或者是这那的，就是先把钱给人家，然后他来做这个活。就是类似这种活，他上当受骗过。
0: 你大点声说话。
1: 然后就是这个风险，我感觉
0: 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你还是得大点声说话，听不清你说话。我不知道
1: 你说中央老师，
0: 我不知道你这电话咋回事啊？然后你们俩，就是他就是绝对不行。他为啥这么着急要干这个事儿呢？
1: 他干这个事儿，他就是想挣钱。
0: 挣着钱了吗？
1: 嗯，那没挣着。因为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有风险，所以我就一直不让他干。
0: 嗯，完了你俩离婚了，离婚3个月了，现在你啥想法？
1: 对，现在我是想为了孩子着想，我想找他来复婚。
0: 嗯，
1: 但是离婚这3个月我们分居了。
0: 那，然后呢？
1: 分居了，分居这段时间呢，他又找到他的前夫了，他们一起就是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就是怎么的，反正是又
0: 那个孩子在谁那儿呢？
1: 孩子在我爱人那边，是吧？我们的孩子
0: 他领着呢。
1: 对
0: 啊，你有正式工作还是说有正当职业没有？
1: 我有正当的职业，
0: 上班。
1: 对，
0: 这个事儿吧，咱说实话啊，就是听你说这个玩意儿吧，就像很不靠谱似的。这个你能感觉到吧？就是你出这个事儿，你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然后呢，你这个前妻出的事儿呢，比你还不靠谱。所以这两个不靠谱的整到一块儿去了，这就不好给出主意啊。你这个媳妇儿，咱说句实话，你不收拾住了，那家伙是个大灾星啊！他倒了血霉都得呀。但是呢，你看你还没等收拾呢，人家不给你过了，对吧？所以说我倒是觉得你还是别琢磨跟他复婚这事儿了，你自己琢磨琢磨，自己多挣俩钱吧，多挣俩钱，多攒点钱，毕竟还有孩子。他你那前夫只就是这个你家那小姑娘吧，
1: 嗯，
0: 那小姑娘你尽量整回来吧，整回来跟你在一块过吧，你可别叫那个环领走了，领到哪去那孩子以后啥样都没准啊。啊，
1: 就是他离婚这段时候跟那个说那个前夫又联系了，然后中途还有一个事儿，老师
0: 啊，
1: 他我回来跟他复婚是有条件的嘛，我跟他说了，我说如果你们之间有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孩子，但是不能说跟你前夫联系，拿孩子当那个中间人。我说你如果是没有非要，
0: 不是你说这玩意都没用，
1: 必须要告诉我，
0: 说这一点用没有。你说这个听见没有，就是你想要干啥你别给他提这要求那要求，你提要求人家为什么不跟你过呢？
1: 就是我提这个，你听我说啊，钟晓老师，我提这个要求他同意了
0: 啊，
1: 同意了，然后就是我又搬回来住嘛，因为我们之前分居了，我又搬回来住以后、
0: 啊、
1: 我又发现他和之前还是有联系，
0: 嗯，
1: 甚至说还是说骗我说的回那个老家，中途又去了他前夫家里取东西，
0: 嗯，
1: 但是发没发生别的事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没有证据。但是这个这
0: 不是，那你现在你们俩复没复呢？你问这玩意儿啊？
1: 我俩没复婚，我现在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决定了。
0: 我刚才跟你俩说了，这是个虎玩意儿，你要是能不跟他过，尽量别跟他过了。但是姑娘你得精进回来，那姑娘不能跟这个虎妈，跟虎妈的姑娘就完了，不一定叫谁霍霍了，听明白没有？
1: 啊，
0: 就这么简单，很简单。啊，别的我不管，就是你要乐意复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复婚可以，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是跟我说的话，我就觉得这女的肯定不是个正流玩意儿啊。但是你呢，我又没法说，因为你也挺不靠谱啊。
1: 我是你能再多说两句，我
0: 没啥可说的了，因为这个是个正经人，都是这么说话，跟你没法再多唠了，多唠你说你们说那些臭氧层子有啥用啊？这女的明显虎，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比他强点儿，对吧？完了之后，那个毕竟还有个姑娘，那个姑娘不能跟虎跟那个虎妈在一块啊。姑娘跟尖妈在一块还行，跟虎妈在一块就彻底完蛋了，就这么简单啊。
1: 嗯，
0: 你要非得要说能整回来跟你过，那你就过，我也不反对，能过也行。但是过成啥样，
1: 我
0: 心里没数。
1: 我到让他回到我身边的，如果说实在是做不到的话，那
0: 对你俩能接着过，我就不管了。你接着过，但是过不到，好不到哪去，听着没有？啊，但是呢，你如果说不跟他过的话，那姑娘不能给他啊，这是一个当大爷的说的实在话。
1: 放手吗？他不把我姑娘还给我，
0: 不放手也不好使。你这姑娘就不能给他，因为他妈虎，那小姑娘跟个虎妈在一块没好啊。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老师，谢谢。
0: 好嘞，哎。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玩意儿咱说句实话，这个男生吧也是没法说，我也没法说，说他也是，你就想想他25完了跟一个30，跟一个38的，这是一个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事儿吗？完了那个可倒好，那个家伙人家用他名办执照出去骗钱去也干，也干，而且还觉得能挣着钱，那不虎成啥样了都啊？你那什么俩小猫上蜡台，二虎八灯啊，这么一块儿。所以说，就是我到最后能跟他说的，就是真的，就是说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就那个小姑娘跟他那个妈在一块长大了，那就妥了。咱这么讲，跟他爹在一块儿，他爹虽然不着调点，但毕竟不能霍霍。那小姑娘跟他的妈在一块儿，那就不定霍霍成啥样，你看着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说，天天小米儿小米儿的，小米儿是男的还是女的？挺有才啊，小米儿是女的啊。好了，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我是忠实听众，最初关注您是妈妈介绍的，她收听您这节目好多年了啊，雷打不动，每天家人都受她的影响爱听您节目，今天留言主要是希望得到您的祝福。我的爸爸明天将进行头部的开颅手术，我们一家人都很紧张，家人都期待明天的手术能平平安安一切顺利，期待得到您的祝福，最后也祝您节目越办越好啊。好的，祝您父亲啊明天白天啊，是应该是明天白天吧，明天的这个手术啊一切顺利啊，平平安安啊、哦。

0: 好的，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是宋佳老师吗？
0: 哎，是我，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有这个事儿，想也帮我出出主意。就涉及到孩子的问题。今天我家孩子吧是个女孩，处了一个对象。处的对象是南方的，咱们这边孩子是北方的。所以说，就是南方家境好像也就一般。现在我就卡到这儿了，就是说。我有点不同意，但是孩子就是已经处一年多了。也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了，说意思处个对象。完了，我说的意思是说南方太远，咱不像。
0: 那就告诉那时候，你说我想我远。
1: 这话都说了
0: 啊，那他接触那就不怨你了，那就这类处处去呗。
1: 但是我觉得你说太远，家境还不好，你起码说你说哪方面要站上一面。宗晓老师，我作为家长现在不包办婚姻，就是我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但是你说起码你得站一样吧，那哪样都不站，咱孩子，你说咱作为父母的是不是担心咱的子女的子女？
0: 那他肯定能出城吗？
1: 出一年多，但是我现在
0: 那这也没改一块儿呢，一改一块儿，别说就不干了呢。
1: 但是好像听的意思也见面儿。也就是
0: 我说就见一两次面有个屁用啊，就这个事儿能把南方孩子勾引过来不？
1: 好像够呛，人家那
0: 你就教
1: 南方有房，
0: 那你就教他怎么给人勾引过来呗，是吧？
1: 对，我也这么想，但是好像是够呛。今天无形当中就那两天说过这么一句话，宋老师，要我在南州这儿，他说妈，那再过几个月到过年，那我让他上咱家，你给我看看
0: 来呗。
1: 就这个意思，
0: 那咋整？
1: 我
0: 你说我不满意，不满意，这条件不满意，但你先，那我还得看看呢，不看多不给你面子。就是不要一味的反抗，一味的反对没有用，因为没有意义。
1: 对，你这节目我也听挺长时间，这个类型也有，但是吧，
0: 你自己姑娘啥样？咱说实话，你自己姑娘一根筋那玩意儿，你自己不知道吗？跟你学的，对吧？
1: 也是，
0: 真的。
1: 所以说就打。
0: 所以说你听我的，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妈怎么对你，然后你会是啥样，你姑娘跟你是一样样的。
1: 那说跟现在
0: 不是，我就说的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我说平时有一些事儿、出事儿，两个人的关系之间，就是你姑娘跟你的关系和你妈跟你跟你妈的关系是一样样的。
1: 这回我听明白。
0: 这回听明白，不是说处对象的事儿啊，那年代处对象观念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说那你就是他那一根筋那样，那你能是你说啥就能那啥的吗？不是啊，你得让他自己，你得让他自己认为说自己这个事儿得为自己着想，得自私点或者怎么样的才可以哦。
1: 这个大道理我都跟他讲。
0: 不是，不要讲道理，讲道理是你家孩子道理比你都明白啊。
1: 是我认对。
0: 对吧？所以说你就是我就说嘛，就是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就他认准这条道了，你想给他改是不可能的，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就得琢磨说的，一旦他漏兜了咋整，是吧？这听明白了吗？所以说你自己那个要那什么，自己要知道，就是你就想想当年你妈说你这说你那，你是啥心情，你是咋想的，你是咋干的，你就知道对你姑娘她吃哪套不吃哪套，你心里得有数。然后呢，咱这么说，最后说啥呢？人和人结婚也好，处对象也好，处对象不算，结婚这个事儿肯定是老天爷定的，不是咱们定的啊！你不要认为自己能够改变老天爷的定数，听着没有？
1: 是吗？
0: 啊，
1: 这大道理我也都明白。我现在一个姑娘，
0: 你看你啥都明白，完了你还不想改，这不跟你姑娘一样样的吗？一根筋吗？我一点都没说错你啊，是不是一根筋？你想想是不是一根筋啊？
1: 说的对，
0: 活分活分吧，听我话，活分活分吧，想想别的招吧啊。
1: 行，
0: 好嘞，再见啊。
1: 那好嘞，
0: 哎，好嘞，
1: 哎，
0: 拜拜，哎。

这个事儿啊，我要不把老天爷拿出来，他不带服的，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决定孩子的命运啊。那怎么可能呢？

0: 好，我们马上来引进的是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说一下我这个情况，我今年34，然后妻子是33，我俩认识7-8个月、8-9个月的时候结婚，然后孩子今年9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遇到他出轨的问题，他在那个最开始吧是录这个小音符，在上面发视频，然后之后呢，他最开始有很多人就是那是找他聊天啊，然后他最开始都跟我说了，说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可能他感觉我是没当回事儿，他后期就没跟我说，然后聊着聊着就是有一个聊得挺好的，然后聊了大约2个月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后耳近1个月关系比较亲密，然后那个，然后，有过一次性行为之后呢，他就比较惭愧，比较内疚吧，然后回来我就看着不对，不对之后我就一再问他，一再问他之后他就承认了，然后，他说的意思是，如果我不想说，你肯定不知道，是这个意思。然后，但是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那个惭愧，也是承认这个问题了。然后是上个月的事儿，然后这1个月吧，我俩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一直在聊这个事儿，也挺崩溃的啥的。然后之后，当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我就选择要离婚。然后呢，然后他当时也是特别崩溃，他说那个，感觉特别难受，心里难受。然后我俩就是在一起也哭了之后，然后呢，他也是求了我一天一宿吧，那天我俩没怎么睡觉，然后之后就聊这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也就一直心软，就是没做这个决定，然后就这1个月嘛，一直在聊这个问题，然后据他说呢，我的原因就是可能长期对于他来说就是冷暴力吧，然后再加上我平时说话可能比较吼他比较多，然后做他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上进，所以说我会给他安排一些事情啊，包括一些学什么东西啊，或者做什么事情啊，他都安排。然后，但他可能觉得我给他安排了，然后，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但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就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了。但这些年来说，他对我是比较好，非常好。我也感觉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也感觉特别突然。我说关系这么好，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然后我一再追问他这种情况，然后他可能说，由于我对他有点冷漠呀。也好，或者啥也好，让他感觉不舒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个每天说又送咖啡呀、啊，又送花啊，又嘘寒问暖的呀、又夸的好。

0: 好看啊，又啥的。
1: 嗯。
0: 但是他长得吧，包括身材确实还可以，可能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就是我可能得吼他嘛，烦他。
1: 嗯。
0: 然后平时可能就冷淡一些，他可能觉得我不在意他。然后就突然
1: 孩子上小学是吧？
0: 对，孩子9岁。
1: 嗯。
0: 半年级，然后他可能觉得我对于他的就是不怎么关注，然后突然出现这么个人之后呢，他就觉得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没受控制，然后过后也都承认了，也都道歉了，就是说错了怎么怎么地的，
1: 嗯，
0: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兄弟，我说句话，你别生我气啊，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啊，甚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真正对的。
0: 嗯
1: 嗯，因为从理性上讲，从理性上讲不应该离婚，对吧？就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说的，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终究有过去的那天，这是必然的。这个事儿上一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他更够呛。所以说，那你说怎么做是对的？就是有一个事情明确是对的。啊，有一个方向明确是对的，但是都做不到。那你说他那就是对的吗？
0: 嗯，对。
1: 是吧？所以说，那你能不能做到？对吧？能不能做到？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所以这个看似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说，哎呀，反正有孩子过那么多年了，你就忍了吧，原谅吧，就是这话都好说，都非常好说。我也能说，我也能告诉你，我说兄弟，哎呀，那么大岁数了，谁还不犯个错误啊？那个，只要你们俩能一直过到50，肯定就好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一定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你也知道一定是这样的，但是能过到40吗？能过到36吗？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才是说，你跟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两个人都不错，但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坎儿。这个坎儿不是谁都能过去，而且说实话，两个不错的人未必能过一辈子。
0: 嗯，
1: 就是这样的。
0: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俩才发现，就是彼此的感情还挺深的。要不然那时候通过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知道，平时可能也是就忽略了这个事情。嗯、
1: 就是你现在跟我，你就是兄弟，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说的一切，我都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也只限于现在，然后你过后反噬呢，对吧？没人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突然之间反性子了呢，那你那个时候就需要你自己对付自己的时候，你能对付了吗？你对付了的话，你现在做这些所有东西都白费啊，是吧？
0: 总是在反复内耗。
1: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知道你现在能给我打电话，能说的这么调陈捋析的，就是你有这方面的素质，你有这方面的素养，你这是你纯属是个能力，就是说这个东西长在嘴上不用心说，直接就说出来了，有这个能力，对吧？但是真正要用心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真正的说你冷静下来了，或者说呢，那个你在远离这个场域之后，对吧？你怎么样？对吧？然后对方也是，对方呢，就是现在说的都挺好的，但是如果说他，那又犯毛病呢？然后或者说你答应的很好，但是呢，你原来就经常吼他，这有完这事儿之后，拿对方不当人了，无脑喊了，掉脸子、反性子，啥事都是你的事儿，那能过下去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啊，别人听的时候一定说很简单，哎呀，这事挺着就过去就得了，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也知道过去就得了，而且就是绝对是不应该离婚的，就是作为我来说，绝对不应该劝离婚的。我也不劝你离婚，但是我知道想不离婚非常难，你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包括你爱人。如果说你们俩决定说爱咋咋地，死这儿了就不离婚了，对吧？我知道你俩过到40多岁肯定能好。但是这34、35岁这几年也不好过，对吧？那怎么能过去？那你得怎么想明白这个事儿啊？自己是啥样的人，对吧？
0: 然后也之前也做过心理咨询，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关要是能过去，可能会比以前更好。
1: 嗯，那都这么说，那必然的。我说的也是，那是必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过去呢？

0: 有一半吗？未必啊。
1: 嗯，
0: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那样，大多数人都没过去。听见了吗？
1: 然后做的这个咨询说他这种情况是那种幻想式的恋爱，就是他说把我的这个不好的，然后换到别人身上，
0: 不是，
1: 然后他说
0: 那些都没用，你分析的。

0: 就比方说你的目标是我不能离婚，你嘴里头说着不能离婚，到时候呢比方说那个你受不了了，你崩溃了啊，小米也说你再掉脸你反性子呢，人家不愿意配合你呢，不服地做小呢，不愿意受你一次次的刺激呢，对吧？一旦这个时候，那你说是不离婚，到最后你也保不住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克制自己，完全的向内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怎么能做到啊？这个
1: 每次我一下定决心呢，他可能就过来跟我唠一唠，哄一哄，我可能就稍微好一些。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为啥你看我都没说，我说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很难，不是像别人两旁是人说的那么简单。那么你我也知道你是实际上来讲，你像在我这听到说不该离婚，对，确实不该离婚，确实不该离婚。你问我说小哥该不该离婚，你如果只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定说不该离，对吧？然后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定社会经验的时候，哎呀别离了，总都会这么说，为你考虑，为孩子考虑，都会这么说。但是你要知道，就这么轻轻松松说这一句话的时候，你需要做出多些努力，对方需要做出多些努力，这个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当遇到这些问题，像小米说的，你到时受不了，你反性子了，你掉脸子了，人对方一次两次行，时间长了之后，你想跟人过，人家不想跟你过了呢，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问题问到我这儿了，我也告诉你，这件事情离婚肯定是不该离啊，离婚肯定是不该离，但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是离完婚，你离婚了，那条路也不好走，听见了吗？
1: 嗯，对呀，所以说就比较纠结。
0: 不用纠结，我告诉你了，就是你要能受了你就不离，你要是受不了你就离，离完了也不一定好到哪儿去，不一定敢现在，知道吗？这把明白了吧？但是你要不离的话，你要知道你选择不提的这条路跟对方没关系，是你自己选的，而且这条路挺难走的，看你能不能走过去了啊。
1: 我也在想，你说他这个事我有，
0: 你不用想，我这没时间跟你俩唠这个，我跟心理咨询师不一样啊，心理咨询师按时间收钱的，我不可能跟你俩唠那些，我告诉你，我跟你说的都是骨头，最重要的骨头，我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你了，说别的没有用，我这没那个时间啊。
1: 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L 说这个现实了，这个男的到底要的是什么不清晰啊，就是他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想要，所以说这样的问题最难弄。就是我要跟他俩一直唠，能唠到明天，然后他的问题始终是看似非常清晰，说的条条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做不到，我直接问他，我就知道他说的都他做不到，这样的话对他帮助能大点。那你要想选择了，那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的事了，那你做不到的时候你也别怨别人，是吧？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哦，这位朋友说内向的女孩选什么专业比较好？如果确定自己是内向的，然后确定自己不想啊，不想转变自己的状态，不想变成外向的话，那你就别选开口吃开口饭的，是吧？选一些技术性的啊，材料性的啊，这样的工作做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说什么学个演讲不演讲与主持啊，乱七八糟这些玩意儿，它不太适合文秘啊。

0: 那个推销类的工作呀，这可能都不太适合。你做一个技术性的工作，喜欢啥做技术类的工作啊，不吱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的东西，和数字打交道的东西，这可能更好一些啊。就是别选那个吃开口饭的行当啊。但是吧，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不管吃哪个行业啊，就是到最后锦上添花的时候，一定还都是性格比较好，比较随和，然后呢非常通透。随着他年纪的增加呀，渐渐的，就是我认识一些行业界的大牛啊，行业界大牛，后来你发现哪怕他是学理科的，他的语言表达都成的牛的了，就是人家不学理科咱们也干不过人家，就那种啊。所以说到最后这关一定会过，一定得过。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女士，喂，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给你，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就是我离婚吧，有十多年了，就是孩子判给他爸了，然后当时也没判抚养费是多少，因为孩子判给他爸嘛，就是不用我给抚养费，他们家说的，完后来小孩吧上那个小学了，上小学了，他爸再婚了，那个他爸那个女方就不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奶接他家去了，他奶接他家小孩上学的时候吧，他奶说我辅导不了，完然后这个孩子就给我了，他说我给你抚养费，你那啥，你养这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给500块钱，现在小孩已经上初三了，完然后就是抚养费也涨到1000了，但是1000块钱一个小孩现在根本就不够用，不够用吧，我也上班也挣钱，我一个月我也给这孩子打不少钱，但有的时候我毕竟我这挣钱有限，因为我父亲就是80了，他现在离不开人，完然后我就是上午打工，下午那个上午干点零工，下午伺候我爸，完了我再伺候这孩子，现在吧，就是这钱抚养费不够花，跟他家说呢，他家还不涨。我儿子的奶奶吧，不让我跟他爸联系。就是他爸现在另有家庭了，怕我破坏人家庭。因为他的媳妇儿也不让我俩联系。不高兴，完然后他奶就说，以后你有啥事你就跟我联系，这孩子的事你就别跟他爸说了。你跟我说，我转达给他爸。完了，现在我就是。他奶一个月给我1000块钱那个孩子生活费，现在就是不够花，我跟他说他也不给涨，
0: 不
1: 给涨，完了有的时候
0: 你不要1000块钱了，
1: 有的时候这孩子吧一看真他真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给他奶打电话，这奶我想干点啥你给我拿点钱，他奶就不乐意啊，我给你妈都拿1000块钱生活费了，你还管我要钱，啊我都给你拿1000块钱了，你咋还管我要呢，完我家孩子吧，现在就他有的时候就挺迷茫的，说妈，你说到底哪个是我的家，你说上你家是妈妈家，上我爸那是爸爸家，上我奶是奶奶家，你说我在哪儿，我有的时候一听孩子，
0: 你再婚了吗？
1: 我没有，我没找，我一直我就领着孩子过，我就寻思你说我要再找了这孩子回家，你说
0: 你也是找不着，你能找一个，
1: 找完了孩子不高兴，
0: 你管他高不高兴呢，他妈都他爹也没管他，而且这孩子人抚养权在他爹那，没在你这儿，你显什么大半钻呢，你
1: 我就是也是心疼孩子，
0: 你心疼孩子，别说别就别说别的了，他奶给1000就花1000，给500就花500吧，
1: 我觉得我挺憋屈的，
0: 那你憋屈你活该呀，谁让你不把抚养权要回来了，
1: 那你说我又要回来了能咋的，他家也不给拿，
0: 就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说的你那个现在你超人要钱都要不出来
1: 啊，对，
0: 所以你憋屈，你憋屈你活该，为啥呀，因为谁让你养这孩子了，
1: 那你说他是我的儿子，
0: 是你儿子，是你儿子抚养权没在你这儿啊，
1: 那不在我这儿，他也是我的孩子，
0: 是你孩子，你别那么，你别超人家要啊，你要那个刚瘦驴拉出硬屎来了，别往回坐啊，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我也挺着呗，
0: 那你不挺咋整啊，要不你把孩子，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你把孩子送回去，
1: 那你说我儿子多憋屈啊，
0: 那你要考虑这个，你就别说你憋屈，因为你是个糊涂人，这个糊涂人你憋屈你都活该，我一点都不赞成你，你要不然你

0: 不能拿孩子搓球了吗？那这孩子现在心里有的时候他一说这话，我自己我这眼泪都哗哗的。
1: 那你哗哗你也活该，唬人没招。就这事儿，你最起码来说，你是不是得把抚养权签过来？现在过两天抚养权过期溜影的了，眼瞅18岁了，对吧？就最开始你说要往回这个整回来养活的时候，就不能他奶说句什么一月给你500块钱你就接回来，你是缺心眼都到头了都。
0: 搁他家那孩子，
1: 你别说那个没用，我知道那个，对吧？我知道那个，但是那个时候你既然接回来，你为啥不那个上那个法院也好，或者签协议好，你做一个签转，然后他一个月规定有多少抚养费，对吧？你把这事儿规定出来，人家还得现在还得说我，你这么多年我没朝你要抚养费，
0: 朝我要啥抚养费？
1: 你说啥？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能不能听懂话？你要能听懂话，我跟你唠；听不懂话，没法跟你唠。
0: 那我也没少给孩子花钱呢。
1: 你花你活该，谁让你花了？你可以不花呀。我这话说的好像不近人情，但是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道理，我必须跟你讲清楚。
0: 就为了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也甘心了呗。你就
1: 你这种唬人，你要不出来人家钱，知道吧？那是孩子抚养费、抚养在抚养权在人家那儿，谁让你拿回养回来了？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给你，人家没朝你要抚养费，不错了。
0: 他家孩子要他也不给。
1: 你别说那个，说那没用。我跟你说是法律上的事儿，你跟我说那个，你脑大的，赶这倒大粪有啥用啊？他如果说你如果抚养权在你这儿，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不够你也可以告他。告完了之后，他要不给的话，你申请法院执行，你上他单位要去，在工资里划都行。你现在这个样的，你啥要不出来，而且不给你就对了，听明白没有？这是对脑子里进水的一种正常的一种方式啊。
0: 行，知道了，谢谢小哥。
1: 听明白了吧？啊，
0: 听明白了。
1: 好了，再见、啊。
0: 不能要了呗，就。
1: 就是你要要的话，你先把抚养权拿回来，签协议，或者上法院签一个，就是抚养权重新一个协议，认证了，完了之后，你开始朝他要抚养费，一个月最少2000到3000吧，或者说2000到2500吧。要回来2000到2500，他不给你可以告他，他没钱你朝他要去，他不有单位吗？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在没有这个之前，你花什么钱？你说人家是人不是人，那是因为你傻，你是大虎子，所以说人家不给你钱就对了。你跟谁都别抱怨，也别包屈，你一肚子屈也活该，知道吧？
0: 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就行了。哎呀，害得我胖呢，不胖呢，你还觉得自己包屈呢？别屈了啊！再见了啊！好嘞，
0: 哎好，
1: 哎。小米说的，哎呀，说大姐你真是活大该呀，都说你找活不好找。哎呀，我天哪！好的，抓紧时间再来赢一步吧。打进2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你好，小哥，是我不？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前两天给你打过电话，这孩子那个上抚养班，上那个培训班。
1: 我记不住这个事儿，我肯定记不住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2: 这事儿就这一家事儿，我都整不明白
1: 啊。你
2: 谁也不上进。
1: 你说说说说说说事儿，说事儿，说事儿，别感慨，感慨没有用啊。
2: 啊，嗯，你看我。孩子，我跟孩子他妈吧，去年我起诉离婚了
1: 啊。
2: 他就是，孩子也不教育，
1: 嗯，
2: 家里也屋里吧也不会清点自家，家里也不收拾，完了花钱有今天没明天，
1: 嗯，
2: 你看这不行，这儿子，我上次跟你说，儿子今年大学毕业了，
1: 嗯，
2: 将来还得自己花钱，你这么整，将来怎么整能说上？
1: 你俩离没离婚？
2: 啊，
1: 离没离婚？你不起诉离婚了吗？孩子跟谁了？
2: 大的不管，大的说成年了，不管了。小的，
1: 大的在大学
2: 啊，小的12年的，今年虚岁13，上初一了，
1: 归他了，
2: 归他了。法院判
1: 你一个月给你月给多少钱？
2: 法院是判的是2000，问我收入多少，我说搁北京开。
1: 你能不能给2000块钱？
2: 我们钱能给，我多。
1: 你能给2000块钱，你就给2000块钱就得了，别的啥也不用管了，行不行？
2: 那孩子吧，你听我说，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因为教育子女是他母亲的责任。你离婚了跟你没关系，狗屁关系都没有。你别扛着咱们这么讲，你赶着烂出去。
2: 那他你说12年的孩子虚岁13。

0: 啊，现在180斤了。
1: 你别管多少，他养成280斤跟你没关系。
0: 那将来，
1: 因为你放弃了抚养权，就放弃了教育权，听见没有？
0: 我放弃了，我管呢。
1: 你管你就是花钱了呗，你管你别放弃啊，对吧？你到时候孩子跟你多好啊。
0: 他不跟我孩子，
1: 不跟你孩子勒都不勒你，你还管那么多，你可真是的，皇上不急太监急。
0: 你不管能行吗？
1: 能行，你管原来没管好哪儿去？
0: 原来吧，
1: 就是我再跟你说一句啊，兄弟啊，就是不是我句句都查你，因为你这人吧，毛驴子一样。我要不给你酸上点吧，你不知道能撂蹶能撂哪儿去都。
0: 你不知道我啥心情。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既然离婚了，孩子归他妈了，咋教育就是他妈的事，因为你既然把孩子抚养权给，你听我说，你既然把抚养权给他妈了，你就是信着他妈的教育了才能给他，要不然你不能给他，对不对？
0: 不对，
1: 那你
0: 不
1: 对，那你
0: 不是
1: 你再我再说一遍，但是你做的选择在法律上规定就是这么回事。
0: 你听我说，
1: 你这个事儿摆不明白的话，说啥都没用，兄弟。
0: 这个是这抚养权的事挺突然，当时我跟法官也是说了，你提前跟孩子沟通好，
1: 嗯，
0: 你确定跟谁，完再考虑离婚、嗯。我跟孩子沟通好了，我说你按法官说的了，说的那个写一个书面的那什么，呀啥呀，写个书面的那个文件，
1: 嗯，
0: 孩子说写了，当时答应的好好的，抚养权归我，
1: 嗯，
0: 他妈净身出户，家里金融不用他还，
1: 嗯，
0: 房贷不用他还，啥儿子女啥都不用管，净身出户就完事儿、
1: 嗯。
0: 结果开庭那天，孩子突然反水了，
1: 嗯，
0: 就愿意跟他妈了，
1: 嗯，
0: 完了突然反水了，
1: 嗯，那为啥那样？说明你还是不行呗，孩子信不着你呗。
0: 不是信不着我，孩子吧也懂事了。现在的孩子爹聪明的超乎想象，孩子像他妈。
1: 嗯，
0: 哎，他妈就他也知道他妈啥样人，他妈自己活不了。
1: 嗯，
0: 哎，完了吧？当时法院判前吧，这生活费就高。
1: 嗯，
0: 我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看我这个房贷每月还1700。
1: 嗯，
0: 这孩子将来上大学，我现在
1: 不是咱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
0: 啊、
1: 没有用，一点用没有。现在唯一有用的是抚养权在妈妈那儿。你每月给孩子生活费，对吧？然后你如果对妈妈教育孩子不满意，对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有强烈意见，甚至你担心孩子在妈妈的教育下可能不能健康成长、
0: 啊、
1: 那么你就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你要求收回孩子的抚养权啊、哦，就是你要求变更孩子抚养权，然后把这个孩子抚养权变更到你这儿来，你乐意咋教育咋教育，跟他妈就没关系了。现在的情况是他妈乐意咋教育咋教育，你除了出钱之外不要再管别的事儿，你也没有权利管别的事儿啊、哦。你能听懂，您能听懂我说这句话不？你要能听懂，你先把这件事儿，你先把这件事做了，你有劲使不上，你也是假的，你也是在那装屁驴子，你就是没能力教育孩子就别教育了，听明白没有？你要是有能力教育的话，你现在上法院起诉，你拿出证据，你说他妈把这孩子教育坏了，再教育下的话，这个未成年人可能会产生啊，人生也好，什么样也好都行。你说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把这抚养权打回来，打回来之后，那你按照你的想法去教育。现在在你现在说人家这么不对，人家抚养权在人妈那儿，你说人家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知不知道啥叫权利？你没有权利上人家那儿嘚嘚嘚嘚嘚嘚去，你着急你在家着急，你上火在家上火，跟人家没有关系，那是你的事儿啊。
0: 当初吧，这当初
1: 别说当初，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能不能做到，
0: 就是为了孩子，
1: 你能不能做到？
0: 都岔劈了。
1: 你要是能做到，你再说你上不上火。你要是做不到的话，你上火没用，跟我说这一点用都没有啊！听见了吗？
0: 这玩意儿，我现在是有劲使不上，
1: 你就别使了，你也用不上你使劲。
0: 你说那个也白费，小哥。就你说那个重新变更抚养权，孩子就愿意跟他妈。
1: 那你就没那个能力，你管那干啥呀？你看，你把你自己过好了得了。我估计你自己过都水脏尿裤，你还管别人呢？行了，我可不跟俩多说了，再见，你听话啊！好了，再见。都离婚了，完了之后管人家咋伺候孩子？可真是愁人。

小米说的，你要是来诉苦的话，你就直截了当说你心里憋屈，对不对？如果你想表达你忍辱负重，对不起，你还不至于感动中国啊！要是想问问有啥办法，你就认真听。挑刺儿的本事是真呢呀！想像人家张凌赫那样的身条，你们没那个基因呐，连孩子抚养权都没有能力争取，可是长眼睛了，看着好妻子条件不好了，是不是？连抚养权利，连抚养孩子能力都没有，挑毛病倒是一个顶俩，那嘴成天叭叭叭叭，改那块跟剖腹产线没缝好似的。就是的，你在这块你上火，这个那个的，你人家孩子那人家不跟你呀，你自己没明白自己位置吗？再说你除了上火你干啥了？你干点有用的不行吗？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大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白山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至22摄氏度，最高气温24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省全面启动省际包车电子标识牌；
1: 吉林机场集团全面开启暑运保障，多条避暑航线加密；
0: 辽源9处校园冰雪训练场全部投入使用，汇集14000名学生。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100万眼贴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吉林专线，记好电话400-609-2166。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真心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为中老年研发，10几种珍贵的草本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贴上就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感觉跟眼前的都是清亮舒服的，再看这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庆呢，百万护眼红包抢不停，今天只要赶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78元爆款蒸汽眼贴，再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好礼，全部不用您额外花钱。6分钟内打进电话，先打先得，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专项通知，明确自2026年7月1号起，全省省际包车客运标识牌全面电子化，不再核发纸质标牌，包车客运行业迈入全程数字化管理新阶段。
3: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此前我省已落地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应用，此次出台关于全面应用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通知，将电子化范围延伸至省际包车业务，实现省内省际包车标志牌全覆盖电子化。
4: 自今年7月1日起，我省制发的省际包车标志牌将全面实现电子化应用，不再使用纸质包车客运标志牌，原已推广使用的省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的样式将与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相统一。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与传统纸质客运标志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车辆经营者合法开展包车运营的有效凭证。
3: 据了解，各地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开展路面执法检查、动态巡查时，可扫描营运客车一车一码二维码查看省内车辆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通过交通运输部互联网道路运输便民政务服务系统检验外省车辆包车信息。在业务办理上，包车客运标志牌业务原有的填报渠道、备案方式和审核方法均不改变。包车客运经营者可登录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经营者自助端在线填报包车手续，经审核通过后自动生成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由包车客运经营者自行下载、使用和保存。
4: 随着我们推广应用省际客运电子标志牌，我省包车客运标志牌形成了在线申请、线上审核、自助下载、扫码核验的全流程线上应用模式，实现了企业申请、管理部门审核、乘客监督、执法检查的全链条数字化管理模式，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进一步提高了道路客运行业的数字化管理水平和对经营者的服务水平。
1: 7月1日，全国暑运同步启动，吉林机场集团全域机场正式进入暑期运输保障模式。预计两个月暑运期间，全省机场保障航班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409万人次，同比分别上涨3.8%、5.8%。长春龙家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近5.6万人次。机场联动17家航司优化航线，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城市航班，新增阿勒泰、西宁、兰州等西北避暑专线。六月底新开通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每周2班运行。机场同步升级值机安检百度保障力量，增设暑期旅客服务窗口，全方位满足旅客、探亲、学生出行需求，护航群众顺畅开启夏日旅途。
0: 本月起，辽源市9处标准化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场地覆盖8所中小学，汇集14000余名在校学生，彻底打破冰雪运动冬季开展的季节限制。本次建成场地包含5处室内冰场、3处室内雪场、1处室外冰上训练场，全部按照省级体教融合建设标准，配套防护装备、专业教练教学区。以往只能冬天开设的冰雪体育课，如今全年常态化开展，学生一年四季都能练习滑雪、滑冰项目。
1: 6月30日，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夏季鸟类监测数据。今年保护区内白皮鹭繁殖巢穴数量突破500个，较往年200余巢穴实现翻倍增长，种群规模迎来大幅扩容。作为我省西部重要湿地生态屏障，莫格持续优化水鸟栖息环境。如今白鹤、白皮鹭等珍稀候鸟稳定栖息繁殖，湿地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0: 与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4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场。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你也一定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的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呀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了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气血。益气血排宿便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没错，产品这么好呢，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呢？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限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400-100-7897。
5: 普法小贴士：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实行，这些行为可申请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扩大了行政复议覆盖面，为公民维护合法权益提供了更明确的救济途径。若对政府部门的失信惩戒、教育处理等决定有异议，可通过法定程序申请复议。根据修订后的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以下行政行为不服，可申请行政复议。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失信惩戒措施，如限制高消费、信用降级等。教育行政部门对开除学籍、退学处理的申诉决定。学位授予单位不受理学位申请、不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的行为。公务员录用中对报考者违纪违规行为的处理决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行政行为，如处罚列入黑名单时，需书面告知当事人复议权利、机关和期限。行政复议可通过全国统一信息化平台在线办理，与线下程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仅针对行政机关的行为，司法机关或企业的行为不在此列。法院、银行等市场主体的失信惩戒行为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行政指导、过程性行为等不可复议。申请复议需在法定期限内，通常为6个月，逾期可能丧失权利。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

0: 郑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取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7月1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工作的基础性法律。法律明确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学校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责任，保障各民族群众平等享受教育、就业、医疗、社保、公共服务，支持少数民族特色产业、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各地同步开展法律宣传进社区、进校园活动，通过宣讲、短视频、文艺演出等形式解读法条。法律还细化民族地区帮扶机制，完善跨区域协作扶持政策，引导全社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融合常态化、制度化。
0: 7月1号起，4项全国统一民生新规同步生效，覆盖务工、出行、维权、消费多个领域。超龄务工保障规定落定，退休再就业人员最低工资、工伤保险权益得到明确保护。电动车电池全新强制国标实施，严控电池失热失控引起火灾风险。快递限速令全面推行，禁止过度包装、多层套娃包装。新版行政复议条例简化百姓维权流程，降低群众行政维权成本。多地民政部门同步上调低保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公积金年度结息同步到账，市民可线上查询利息。一系列新规聚焦群众高频痛点，实实在在减轻生活负担，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1: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重点研究安排全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呈现旱涝交替、南北多雨的特点，必须把群众生命安全摆放在第一位。会议明确，各地要升级雨情、水情监测预警，紧盯大江大河山区地质灾害、城乡低洼片区，提前落实群众转移遇险预案，统筹调配防汛物资、专业救援队伍，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目前国家防总已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应急、气象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全力保障工矿、交通、城市运行安全，压力各级防汛主体责任。
0: 从7月1号起，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全面开启。国铁集团介绍，本次暑运客流以学生、亲子旅游、探亲人群为主。全国铁路预计累计发送游客10.1亿人次，日均客流超1600万。全国多条热门旅游线路加密动车高铁班次，新增多趟短途城际旅游专列，各大车站增设学生购票窗口、母婴服务专区，推出行李搬运、重点旅客接送站便民服务。同时，铁路部门强化列车空调、供水、餐饮保障，同步加强沿线防洪巡查，及时处置汛期线路积水、 落实隐患，全方位保。

0: 让群众暑期出行顺畅安全。
1: 6月30号，全球超级计算机榜单最新排名公布，我国自主研发超算凌盛登顶全球第一，配套国产存储系统同步拿下性能效能两项全球冠军，整套设备软硬件全部实现国产化，摆脱国外核心技术依赖，可为 AI 大模型训练、气象精准预报、航天模型、生物医药研发提供超算支撑。研发团队介绍，该超算能耗控制技术大幅升级，相对较前一代机型节约30%以上。下一步，这套算力平台将全面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共享，助力新材料、深空探测等前沿领域攻关，持续夯实我国数字科技自主创新基础。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啊，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7897 400100-7897。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为居家防盗，将自家的犬用长绳拴在家门口，该犬只未办理养犬登记，未佩戴防护嘴套。一日，年仅11岁的小明在附近玩耍时，靠近老张家门口，被犬只咬伤。拴养的犬只咬伤幼童，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2: 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小明存在故意挑逗、殴打犬只等行为，否则老张不能以此为由减轻民事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饲养人老张未办理养犬登记，未佩戴防护嘴套，未笼养，未采取可靠约束措施，未有效看管，足以认定其未对犬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老张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按照过错相抵原则，即便老张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小明故意造成的，也不能完全抵消老张的过错，仅能减轻其民事责任。
0: 刚刚呢，我们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元华夏鲜宝的福利活动。好多朋友问啊，现在这个19.9元的活动呢，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哈，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呢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呢，一整瓶的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
1: 叔叔阿姨们，马上就要三伏天了，这天呢是真够热的，不光太阳晒得发慌呢，屋里空调开久了也燥得慌，浑身总觉得呀不得劲儿，皮肤干得绷绷紧，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嗓子眼啊更是干得发紧。好多叔叔阿姨一直在给我们留言问，虎峰岭蜂蜜还有没有了，说总是惦记这一口呢。
0: 那老话常说呢，这个夏饮蜜水清凉度夏，夏天呢喝杯这个蜂蜜水确实是舒服，蜂蜜是甜甜的，喝起来呢是润口又解渴，天热起来

0: 的时候啊，大家的胃口容易变差，消化也不好，有时候呢吃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排便也不顺畅。要是每天冲点蜂蜜水喝呢，既能补充点营养，还能帮助促进消化。
1: 没错，而且咱们年纪大了，皮肤水分呢流失快，夏天出汗多，营养消耗也大。这天啊，喝点天然的蜂蜜，营养非常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上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的返场团购，夏天喝它正合适。
0: 平时呢这款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呢一瓶就得99块钱，今天啊在咱们这儿直接给叔叔阿姨们实惠价，到手是6瓶，足足6斤，只要158元，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每瓶呢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分量可足了。
1: 没错，咱们敢保证这雪蜜啊没有掺过半滴水，也没有加过白砂糖，就是纯纯的天然蜂蜜。夏天冲蜂蜜水喝多舒服啊，早上起来用温水冲一勺，甜甜的不齁嗓子，拌在凉粥酸奶里边也好吃，滋润又爽口。一家人夏天呢慢慢喝，6瓶能喝挺长时间呢，这价格买天然蜂蜜真的是太划算了。有需要的叔叔阿姨可以趁着这会儿看看，不过要注意蜂蜜含糖量不低，小糖人的叔叔阿姨们得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这次库存有限，每天只有50组，卖完就没有了。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可以在咱们微信公众号回复蜂蜜即可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

0: 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2: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3: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4: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

0: 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6: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

0: 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0: 3,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5月18，长春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3: 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在长春举行。
2: 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 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笃行不怠，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谱写强党强国新篇章。请听报道。
1: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等人颁授勋章。吴亚勤创新实践社区基层治理六治经验在全国推广，总结社区工作36法。他说，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就要信仰坚定，初心如磐，用信仰书写社区人的中国梦，
4: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居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零距离为他们送上最温暖的服务，最有情感的交流，最完美的亲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历史和现实昭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荣誉，我觉得内心无比激动澎湃。我们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落实好，发挥好吉林大学的优势，将医学教育更加扎实地做好服务。

0: 务百姓。
1: 在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触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引导党员同志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高高飘扬，
2: 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民服务上，脚踏实地做好每一项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服务守护好居民的幸福感。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就有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主心骨，就一定能够谱写强党强国的崭新篇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冯轩和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件事，把黄大年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精神变成一项项科技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地探学院作为黄大年精神的发源地，勇当基础研究创新的排头兵，重大科技突破的领头雁，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思想深邃，指引明晰，重点围绕优质高产水稻育种、盐碱地改良应用、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栽培三大核心领域集中攻关，以科技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在柳河县，不忘初心落在一件件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上，教育怎么减负，就业怎么兜底，看病怎么方便，增收怎么持续，群众期盼的事就是党委政府要干的事。
7: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到党旗所指，行之所至，努力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8: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和睦同心，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我们将会在乡村振兴中找准青春坐标，在便民帮扶中践行初心誓言，以实干之姿书写青春答卷。
1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请听报道。
11: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12: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11: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12: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1: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0: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11: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13: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11: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14: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1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琴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16: 吉祥新闻消息，致敬波澜壮阔辉煌历程，奏响团结奋进时代强音。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6月30号晚上在省音乐厅举行。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省领导同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党的生日。一曲恢宏的《红旗颂》率先奏响，整场音乐会拉开帷幕。女声独唱《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婉细腻，情深厚重，把观众带回到中共一大在南湖红船上召开的历史性时刻。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黄河等脍炙人口的曲目接连上演，铿锵明快的节奏，激昂欢腾的旋律，传递出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豪迈气魄。人民万岁、英雄赞歌、我的祖国等电影配乐唤醒了观众的银幕记忆，赤胆忠心的英雄形象跃然眼前。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景象，一幅国家经济腾飞、城乡日新月异的美好画卷徐徐铺展。把一切献给党，灯火里的中国寄托着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表达了对祖国富强、人民安康的期盼与祝福。忆往昔岁月峥嵘，望前路征途漫漫，军乐《钢铁洪流进行曲》气势磅礴，鼓舞人心，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山高水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四重唱领航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崇高礼赞，是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颂歌。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交响乐团返场演奏《我爱你中国》，北京喜讯到边寨，全场齐唱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圆满落幕。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班子成员、省检察院检察长、长春市及驻级省军级单位负责同志、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活动。
10: 6月30号晚举行的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用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作品构筑起一部可听可感可共情的党史视听长卷，带领观众在声声旋律中完成一场跨越时代的精神回望与文脉传承。请听报道。
17: 音乐会循着党史发展脉络铺陈乐序，乐曲随时代征程自然更迭，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层层递进。

0: 演出开篇，红旗颂以恢宏乐声复刻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南湖的船，党的摇篮，温润细腻。女高音歌唱家以清澈声线回溯105年前红船起航的开天辟地之举。多首经典曲目接续上演，持续丰富着整场演出的精神内涵。
1: 吉林交响乐团为大家一起带来古筝协奏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首作品呢，是根植于陕北的民歌，它记录的不仅是峥嵘岁月，更是一代代人心中不曾褪色的信仰。
2: 内心深受震撼，精神备受洗礼，让我沉浸式体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更是备受鼓舞，今后更加会以不畏艰难的韧劲儿办好居民急难愁盼的实事。
0: 伴着乐声流转，演出曲风悄然转变，聚焦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与新时代的盛世风华。春天的故事旋律舒展悠扬，以叙事化的音乐语言记录改革春风吹遍神州的发展新篇。在希望的田野上，清新灵动，质朴动人，描摹出乡村沃土生机盎然，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整场演出的高光时刻与情感顶点在中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绽放。台上全体演职人员昂首放歌，纵情抒怀，台下观众并肩合唱，同声致敬。
4: 今夜这场高水平红色主题文艺盛宴，带领全体观众在婉转循环的交响曲中回望奋斗征程，共赴一场致敬信仰、礼赞伟大时代的音乐之约。
5: 党的伟大领导让我们一线技术工人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未来呢，在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一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们吉林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6: 738快评，昂扬旋律，铭刻奋斗初心，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铿锵乐章激荡人心。吉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交响音乐会，以红旗颂的雄浑开篇，串起代代相传的红色记忆，奏响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情回响。从南湖红船到时代巨轮，从烽火岁月到锦绣河山，吉林大地的沧桑巨变正是百余年奋斗的生动注脚。第一辆解放汽车开启工业梦想，中欧班列驰骋开放新局，查干湖碧水映照生态底色，每一处足迹都是党带领人民实干笃行的有力证明。105载初心如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更当凝心聚力，以实干续写复兴华章，以奋斗不负人民重托。
7: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0: 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吉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8: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9: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0: 起义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 其一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10: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0: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11: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0: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12: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0: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进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13: 用节目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事迹，让大家在赏节目、学榜样中厚植爱党情怀。
0: 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余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辉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6: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张傲然。
1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7: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8: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8: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吉林大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长春、白山东部、延边中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1: 那我们来插播一条好消息啊，好时令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眼贴红包。今天呢，只要购买好时令就能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大礼包，数量有限，先打先得。记好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您被眼睛模糊干涩折磨很多年了啊，总感觉眼前好像有一层雾气挡着，哎呀，这看东西的清晰度不行，手机电视看着都费劲，严重的呢，可能一个东西还看成俩了，走路也怕摔。那您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26年来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10几种有珍贵草本在里边的，经过14道工序精心萃取，每一滴都是浓缩的精华，所以呢，您贴在眼睛上啊，非常的舒服，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哎，贴完之后呢，您再看东西就清晰亮堂许多，再看手机电视也都不费劲了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时效，只要您敢在前6分钟打进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给您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还送您一份生日大礼包。这里边有什么呢？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哎，算下来呀，3重好礼，全都是免费送的。6分钟内先打先得啊！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我说小东怎么不接我话，怎么不念稿子？
0: 你没给我呀，我也不敢乱说呀。
1: 原来是所有的稿子都在我手里。
0: 万一你看人家说6分钟内先打先得，我要不知道，我说个10分钟内，那不麻烦了吗？
1: 我还等着，我说他怎么就不说话，他怎么就不说话？
0: 哎、
1: 啊！后来我就看他一直盯着我手里的稿子，我才知道他没有稿。
0: 就是山不言水不语。
1: 好吧，好吧，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热点新闻。
3: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新闻听我说，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啊，这个金价跌了，还能再翻盘吗？2026年上半年，国际金价在1月底创下了5598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之后，持续走弱，到6月中下旬。

0: 有啦
1: 啊，
0: 1300、1200多入手的，那你看现在跌成什么样了？这一波波动啊，使得年初至今金价已经下跌超过7%，平均波动率升至30%。那么，尽管经历此番回调，黄金现在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但前提是你投资了一年呢。如果你是从半年入手的，那你就整个买的是下跌的趋势啊。
1: 哎，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短期金价表现归因模型显示啊，上半年驱动金价表现的主导因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那么其中美伊冲突影响尤为显著。此外，投资者的仓位调整以及获利了结行为等势能因素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随着市场对利率和美元预期进行了重新评估，机会成本对黄金表现的影响则呈现好坏参半的非常复杂的局面。
0: 木恩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感觉你们每天的班上的好都好快乐呀。
1: 啊，非常快乐。
0: 对，就是上班是我们叫什么，我们热爱工作
1: 啊，
0: 我们爱上班。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爱听众。我们非常喜欢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
0: 哎，就是觉得坐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聊天，大家听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听听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就感觉很开心，就好像一大伙人聚在一起啊，就差点茶水啊什么的瓜子儿啊，
1: 茶话会啊。
0: 哎，就是这一段时光是我们非常放松的时间啊，这不叫上班，这叫约会。
1: 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你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除了学习到知识之外，大学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在这个交流过程之中，我们每个人都互相在提高。
0: 对，你像我们同事之间的，
1: 也是这样，
0: 我们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最开心的就是见到彼此然后就聊。
1: 哎，
0: 这个海阔天空的聊，下班都忘了，回家发微信还聊。就是哎，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和同事是这样的，上班的时候聊家里的事儿，
1: 哎，
0: 回家的时候聊
1: 单位的
0: 事儿，的
1: 事
0: 儿
1: 啊。不是，问题是回家之后你怎么跟同事聊呢？
0: 发微信啊，哎，明天几、啊、明天那个节目怎么怎么着，是吧？啊，我们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因为有你们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热点。随着车网互动价格机制改革落地，从本月起呢，湖北武汉新能源车主将迎来一个实在的好处。什么意思？就是车主在自己的家里可以卖电赚钱，不必再跑到供电公司或者新能源公司旗下的充电站场去操作了。
1: 哎呀，这个你看，之前大家一直都以为你买电车，你充电是要花钱的，是这肯定是一种消费行为。
0: 嗯，
1: 但是你没有想到吧，你还可以卖电
0: 啊？
1: 怎么卖啊？
0: 此前呢，受试点规模的限制，车网互动仅在特定的公共场所才能够开展。而现在武汉落地的车网互动价格机制，让私人充电桩也能广泛的参与互动生态建设了。
1: 啊，
0: 哦，就等于说过，现在政府不投资建公共的了。
1: 哎，
0: 你们家附近有，你就用邻居的。
1: 就是从跑远路去站场到自家车位就能操作。
0: 嗯，
1: 这核心只需满足这个充电桩支持车网互动功能，并且接入平台这一硬件条件啊。这个政策确立了分股差价的逻辑，引导车主利用自家电表低买高卖。
0: 嗯，
1: 哎，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啊，在这个削峰填谷这个过程之中，轻松的又用了电车，而且还能获利。
0: 嗯，听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啊，那实际运作怎么样，我们可以期待。
1: 但我觉得对于我这种智商来说，好像操作起来比较复杂。
0: 哎，我其实
1: 嫌麻烦，
0: 我曾经想过这个事儿，就比如说我家没有充电桩，没有车库，但是我买了一个新能源的车，我就借邻居的用一用，咱们付人钱嘛。
1: 啊，
0: 现在你看也不是不行，
1: 也可以。
0: 莫人说，真想加入你们团伙，打错了吧？
1: 团队、啊，
0: 团队，
1: 也算是团伙吧。我们一个团队，大伙在一起，
0: 对，
1: 非常开心，
0: 我们
1: 所以简称
0: 团伙。 前两天我听一个主持人在节目里边说，我们小区的那些猫都有窝点儿
1: 啊，
0: 然后他搭档说：“你把那点儿去了。”
1: 不是，人家也是都有窝，
0: 那
1: 也有吃饭的点儿，
0: 在一起就叫窝点儿。你看，他就没摊上你这个搭档，他要摊上你这个搭档。

0: 不是事儿、
1: 哎，这都不叫事儿
0: 啊，都能解决，都能给你化解，哎，但是有些事儿得较真儿啊。你看，我们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如果不较真儿，可能就上当了。此前呢，江苏的张某驾驶货车与骑自行车的周某相撞了，
1: 嗯。
0: 周某抢救无效死亡，我刚想说这俩姓不好记，把他们放到赵飞方圆身上，后来一看后边这结果不能放
1: 啊，这个结果有问题了。
0: 哎，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周某分别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而张某呢，他其实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在某统筹公司购买了车辆统筹服务。事故发生之后，交强险赔付了19.8万元，剩余的款项就由张某垫付了。之后张某又向统筹公司申请理赔，却迟迟得不到回应，所以他诉至到法院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与统筹公司的合同合法有效，统筹公司应当根据合同这个约定的啊支付赔偿款，但是最终支持了张某的这个诉讼请求。然而统筹公司却表示，我没有这么多钱，我赔不起，无力支付赔偿、也没有财产可以执行，我没钱啊，我也没东西，你看我就这一堆这一块，这不耍无赖了吗？
0: 那就是过去有那种公司叫什么，叫什么公司，
1: 皮包公司
0: 啊，对
1: 啊，我甚至连皮包都没有
0: 啊、
1: 我
0: 就有个皮儿。
1: 所以说张某的损失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追回。那法官指出了，该类统筹险并非是正规的商业保险，经营者没有保险的业务许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一旦发生事故，车主不仅诉讼成本高，而且还面临着理赔难、卷款跑路等一些风险，因此购买车险不要被低价互助、统筹等一些字眼迷惑。
0: 还是买那几大家吧，是吧？
1: 对，
0: 尤其是自己的爱车，就是咱们说，咱自己承受不了这个爱车有风险
1: 的
0: 这种事儿，
1: 这样的统筹啊，什么互助，这只能是能让你就是拥有这样的合法的手续，然后验车能过。但是真正发生了这个意外事故之后，你想理赔，可能就非常的麻烦，你要考虑清楚。
0: 继续来说热点。近日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
1: 这关系到上路的安全问题
0: 啊。听着好像还挺方便的，
1: 你比如说骑电动车了，骑这个自行车了，一旦发生意外，你摔倒跌落的时候，这个头盔是保护你脑袋的。
0: 嗯，
1: 折纸的头盔，这是什么情况？跟前面这个统筹其实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让你感觉看起来是戴头盔了。交警远远一看，如果没分出来是什么样的头盔，觉得啊、你是
0: 合法合规
1: 戴头盔了。但是你要是发生了事故，这个到底管不管用，你自己知道。
0: 哎，它不一定有你的脑壳硬呢啊！
1: 你说一摔倒了，直接碰到坚硬的物体上，它能不能保护你的脑袋？你自己心里明白吧？
0: 因为这个折叠头盔呢，它是纸头盔，还有塑料折叠的，销量现在还挺火，动辄成百上千，甚至有商家称摩托车也适用。记者购买了这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它都没有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工艺也很粗糙。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瞬间就被压扁了。
1: 那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是发生意外事故的话，那你说怎么办啊？你试一下这个东西，用手啊就稍稍一掰，就可以掰断这个塑料头盔的骨架。民警介绍说啊，这类产品为追求折叠使用便捷啊，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这个破碎之后的头盔啊，反倒可能会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0: 就是让你戴头盔不是去面对交警的检查，而是他要保护你的头。
1: 因为大家有好多时候生活当中啊，会觉得麻烦，就是很多要求的一些强行的条件，觉得哎呀，这东西我就是为了应付啊，你要求这样，我不得不那么弄一个东西糊弄一下得了。糊弄的不是管理者，不是执法的人，糊弄的是自己。
0: 这个交通法规啊，它其实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就是你得遵守规则，处罚谁啊？不要理解跑偏
1: 啊。就类似你看，说关于行人，我们不能随便乱穿马路。这个最终的根源是什么？你乱穿马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最终吃亏受害的还是自己啊，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不是你给别人添麻烦，是你给自己。

0: 己找麻烦。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现在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长期的受便秘问题困扰啊，赶紧拨打400100-7897，只要19.9元，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给您包邮。接好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有的朋友说啊，说我用过很多别的产品，但是奇怪为什么还会反复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而华夏鲜宝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生活。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让您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0: 哎呦，始终有你还给我们写了一个新的片花，他说时事新闻世间百态，请你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听我说，还挺押韵的、啊，
1: 非常好，非常好。
0: 这个版本我们留着，
1: 留着、嗯、啊。这文案，那
0: 都要花钱买的，
1: 对啊，你怎么支付报酬啊？我想的也是这个。
0: 这个送华夏鲜宝不合适啊，
1: 啊，
0: 送安糖吧。好，那我们继续来说新闻。收到快递之后，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包装，一圈一圈胶带，往往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让很多消费者吐槽的日常。长期以来呢，为了规避运输破损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1: 那么7月1号起啊，这个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还有这个封箱胶带的使用量作为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
0: 昨天说这个喝山泉水的事儿啊，始终有你说，那我放羊的时候，羊在水坑那边喝，我就在这边喝，
1: 正常，正常，
0: 啊、真的假的？
1: 在以前啊，现在肯定这种现象就少了。
0: 嗯、
1: 你比如说，在江里、河里取水饮用的。嗯，上游在你简单的场景，上游在洗衣服，下游就打水回家做饭了。那严重的上游可能还有小孩在那儿洗澡呢，还有更严重的咱就不说了。
0: 不都是在下游洗吗？
1: 你敢保证这条江你认为你在的这个位置就是下游上游吗？它是相对的呀。
0: 那他们也不拉
1: 你再往上几公里有没有人在做什么比较清洁清洗的工作呢？
0: 我现在我就不想喝水了。哎，那你说真的以前都是这样的，坏不坏肚子啊？
1: 流水吗？当然了，它会跟我们现在饮用自来水相比，那确实，为什么要大面积推广自来水啊？
0: 哦，
1: 不就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吗？
0: 啊，这又回到主旋律上来
1: 了。所以生活方式在逐渐的更加科学合理。
0: 嗯，你看以前我们说补钙嘛，那时候就说、我们这么多人也没补过钙，怎么到这一代的孩子就补钙？因为过去也没有那条件，说天天喝牛奶，还有钙片给你吃。
1: 所以现在越来越科学了，越来越合理了。
0: 哎、对、就是大概在那是哪年啊？得有差不多将近20年前了，国内没有氨糖。
1: 嗯。
0: 然后我妈不是滑膜炎嘛，就是走路也费劲，上下楼梯特别费劲。然后，邻居家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给他妈妈买了一瓶氨糖。
1: 那时候咱们基本都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0: 啊，对，全是英文的。然后吃了就好用，我妈说这里边可能有激素。后来说这也没什么别的反应啊，怎么吃了就好用？说你查查这是什么东西？哎，咱们一查那个单词，知道叫氨糖。
1: 嗯，
0: 后来再一查呢，说这个就是运动员什么的都会吃这些东西啊，然后就知道了啊、这是真正对关节好的东西。现在咱们国内也有了，而且是同仁堂的。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所以营养关节呀， 大家就选这种产品，三合一更效果更好啊。今天呢，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因为同仁堂大家都知道大品牌价格肯定也低不了嘛，咱们有优惠，买十送十，多买再免费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啊。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这同仁堂啊是百年的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人过35啊，如果不补充氨糖，这个骨的寿命呢那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您就会觉得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都不费劲儿。不再犯病遭罪。
0: 嗯，早吃咱们就是早受益啊，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非常有保障。现在的福利呢也是空前绝后，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吧，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了啊，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今年啊，这个咱们才刚刚要放暑假，但是南方呢有很多城市已经放了暑假了
1: 啊，早就放了。
0: 哎，他们都出去旅游了。那你看，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他今年呢做了攻略，选择去法国
1: 啊，
0: 巴黎
1: 啊，
0: 哎呦，浪漫的城市。但是没想到他特赶点儿，就是直接踩到了，就是法国平均气温创下80年新高的那几天，
1: 哎，
0: 就那几天啊，
1: 去经受考验去了
0: 啊。就是平时呢，你看，就是人家的温度可能也就是30度左右啊，人家没有空调，就习惯了也还好嘛。结果今年呢，直奔40度，但是好在我这个同学呢，人家也是做了攻略的，订房间的时候特意选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
1: 嗯，
0: 然后他以为一切都会很舒服，结果他到了人家那个房间之后啊，发现他们所谓的那个空调就是咱们说的那种
1: 换气扇
0: 啊。对，
1: 这咱们这儿家家都有，
0: 就是，
1: 你厨房对外的这个油烟机的通道就是一个换气扇
0: 啊，就是，但是是落地的那种，就是可能是不是里边放点凉水，然后就往外出冷风，就那种
1: 啊，那个
0: 很多年以前淘汰的那，然后他去了之后，在房间里面，他说像傻子一样，地上摆一个那个小机器，然后非常大的噪音，接了一个特别粗的管子
1: 啊，
0: 要一直开着门，因为那个管子得出去啊，他又没把窗户破开。然后开着门，让那个管子像个蛇、像个龙一样甩出去，然后整个房间就听他哦。然后他说根本就不制冷，即使是这样24小时开着，房间里依然是27度，非常热啊。
1: 哎呀，感受到了法国的热情啊！
0: 真会聊天。然后现在呢，这西欧多国哎就对这个空调的需求呈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你看咱们京东在国外也有 APP 嘛，
1: 嗯
0: 啊，现在在那些国家的 APP 上你查吧，空调已经全部都处于缺货的状态了，
1: 让咱们国内的小商品市场给他们发一批货，
0: 嗯，
1: 有这个价格低廉功能非常强大的制凉的设备，
0: 嗯，
1: 他们可以用一用吗？
0: 现在也不管用，都40度了。 这然后呢，现在你在那个上面检索风扇啊，就仅有两款商品有货，价格也是远高于同类型的风扇。
1: 哎，这个便携式空调脱销的情况之下呢，发货补货通知。